啊，十八拜大一拍甲甲月光甲一杯夜色，从一巴早再又拜，只下几杯甲熬得甲又过，从乌桥一大把杯杯嘛，甲把子又热热，一大杯杯一气大，一大甲只阿甲一大夜色过了，一大杯杯啊多大滴，把杯嘛杯滴杯啊杯杯好杯啊多大，气大一大杯杯得得甲一大呀，一切一大气大热过掉啊一个一大。嘿哒，这是啥的咋咋哟？啊，花甘西东，嘿哒，巴布阿斯耶，卡达达比嘿哒，哎，皮牛的叫，白皮巴斯哒，卡卡好的的，好皮哒，嘿，白表皮毛啊，嘿哒，色一起不丢，就说的阿斯哒，巴牛，白奥扎斯奥皮哒，巴布卡巴牛喂，也是嘿哒，是的啊。这关掉啊！我一见了，有的见，那一道我叫他有困难呀，阿个我叫巴萨巴斯巴吉，我叫阿个呀呀，他乌龟乌伊斯，不哈皮达阿扎阿一见，在那不哈个巴掉的巴有用，阿的我乌有怕基不伊不到伊阿阿多当，那做他的瓦弟弟，那一道我叫阿是爱拉罗的卡光卡掉不哈。就把这客家有国籍安二万人，不合皮不倒，皮得没不得，那我有个吧，我叫啊，我叫啊，个二一，就记得一张几多的，把一张卡我皮得一张，啊，卡卡把带回去，一张合皮，一张的没一天，一张卡就丢开来，把一张把哈那啥呀，都把啥一张送把掉，一何必来把一把什么，把一张把别。啊，西门呢？一打一不打又哈个别个呀，打一打个不得个哟，把西门莫莫呀，把这西门呀，我把哈的呀，多的哈多才给买完，二来嘛把不不买啊，何必呀？多的把手这个表不嘛办多的，把手表哈给个哈来多的，我阿啥？把个西达不嘛个何必得个哟？得个哟，你打不哈个别呀？不嘛黑的呢？把黑不嘛？Because she d o e n t b e l us.Ya piso dasta, a bobby pas, pas ya, tode, te ita kibu a bobby ta, ha ba dia, tota gwen ya pu, ka ha ka bibu ta, ha ha ka ta, ha kibu y pu ao ya, ha kibu kyu, ha kibu bu ao, tu ka yu gu pu, wu wu ku bu, ita, so bu, ita kwa bu, hi, ta kibu ao ya, to, lo ang ta ita pu, ang ya, is o hi, ta ka si sa kwi ti.Look over papa, banka, a booty boy, ah, he, it, he, tagas, el ya, totan, hopia, totan, I over yan, daddy.

里为我进他的正门，你嘿过来，你嘿，你嘿下来。哦，可爱侬，哦，可爱侬，哦，欢迎跨越的天中，都要与我进这正门，你嘿过来。嘿嘿啦那喂喂 OK 喂给我可爱喏 Holy for Ali 嘿